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中这么是易安，咱的节目开始了。咱的节目开始的时阵，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，算不是也快点成为青春少年家。

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唱的歌，叫做《青春少年歌》，听起来就知道是叶启田真少年的时阵所唱的歌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即马正式开始。为什么啊？伊按照第一节目进行呢，拢会先安排几首歌，还是因为咱的节目时间吼，都拄啊第啊食饭时阵啊，所以讲呢，先安排啊一两首歌，好听众朋友吼传起来啦啊。咪讲唔通挂哈，唔通挂吼，讲要听节目哦。啊吼，安尼香港哦，即马天气已经啊较凉冷啊吼，啊咱的脚手会较混沌，会较慢吼，会较慢。啊，搁有人吼、哦，会安尼酸软疼，迄主要就是啊，咱的血液循环较差，血液循环较差哦，咱就所以讲呢，辛苦的，即个血路都较袂顺，啊，都较容易有酸软疼迄种的情形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讲天气哦，即马立秋以来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啊、有一两天啊有较凉啦，但是真明显的，真明显的是啊，暗时啊吼，即、這个拢。天气拢较凉凉啊，尤其是透早的时阵，哦，你也感觉哎呦，那凉凉啊，吼，有感觉凉凉啊，哦，你就爱心穿，面床头吼，你先来穿一领啊，一领这个外套，吼，轻的都会用的啦。当你吼白虎去吹米酒杯的时阵，去晓的。高的米酒杯时阵，先在外头穿一下。你唔通平单啊，平单搁起来哦，提皮单啦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你在外头穿一下啦，哦，安尼呢，较袂哦，冷啦。这样，这两顶礼拜吼，流行感冒吼，都有219个重症，因为流行感冒来死亡的44个人，真可怕。已经连续几个礼拜哦，拢是重症啦，哦死亡啦，重症啦，死亡，拢是哦十位数字以上，哦拢是重症百位，哦啊重症就几百个啦，啊那死亡了几啊十个，哦啊立秋以来上强的东北季风哦要落来啊，立秋以来就是讲啊秋天个即嘛，哦这上强的东北季风来啊啦，啊那吼。哦这个愈来愈冷，等啊，什么时阵啊？等啊，到过年啊，过年左右，旧日的过年左右哦，有诶寒流哦，一年一年啊，拢是这种的情形啊。啊，今年哦有盛阴啊，所以讲今年的秋天呢有较烧热哦。啊，今仔日是拜三哦，夜方面啊已经开始有小块落雨，参像昨昏啊，咱台北遮的嘛小块喷一下雨哈，一安都有哦，被雨喷掉，但是就变大啊，拢变大穿雨衫啦，真正喷一下都无啊哈。中岛过了后，今仔日呢，中岛过了后啊，中南部的山区哦，局部大雨哈，各地早暗凉凉啊，气温差不多在20度，但是啊，今仔伊嘛到明仔在透早，即波的冷空气哦，上冷的时阵啊，有的所在有可能剩10几度、10几度诶，啊这哦。为什么要讲十几度？因为到你平常时啊，吼，一种30度的温差差真大，吼，对心血管啊较无好的朋友啊，迄种巨大的影响啊啦。因为身躯的感受哦，真明显哦，惊哦，就是呢措手不及，惊哦，你无法度来应付。啊，今仔日是啊，赶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。夜方面的大台北地区啦，啊，个东半部地区吼、哦，有啊低渐转好，看所在啊。啊，其他所在呢是啊，侪云较好天的天气，中岛过了后，南部的山区山哦，各地的山区咧有局部低渐转好。其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会较大。啊，那温度这方面呢，早暗凉冷凉冷啦吼。上冷的时阵都是在半暝啊个透早，20度到22度吼、哦。这是咱今仔日，但是今仔日阴暗。今天晚上啊，冷空气啊。好，上强的迄个部分到咱台湾啊，到咱台湾啊，今仔日咧半暝啊，到明仔载一透早吼，在那上冷的所在吼，剩10多度哦。今仔日半暝啊，到明仔载一透早呢，20度以下的气温吼。啊那这个拜六吼、哦、是双十节啊，休困日咯。这个礼拜吼是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，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吼。啊，气象署的资料，拜五拜六啊是
东北风的影响啊，水气同款较侪一点嘛吼。你若有要出外，因为拜六礼拜哦，还有拜五、拜六礼拜三天是休困日，你若有安排要出外吼，在北部这边家你爱这个雨具小扎一个啦吼，爱外套小穿一个吼。啊，那中南部天气拢未歹，中南部未歹啦吼。礼拜到后礼拜二诶。较好天，东北季风减弱、哦、所以呢，一礼拜、哦、一直到拜六，拢阿个是东北季风的影响、哦、啊，礼拜到拜二，后礼拜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呢都要产生一礼拜哈，安尼小可喷雨，低温的天气形态。

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？较早淡水河非常清幽，清起个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。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，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清幽，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

再来讲吼，冰冻诶，今年第一例哦，日本脑炎诶病例即马出现啦啦哦。日本脑炎主要吼是蠓啊，蠓啊所传染诶即个病毒吼啊，即、這个冰冻即个。病例呢是60多岁的女性，伊无出国啦。伊平常时啊，诶活动范围都是伫引导附近啊，啊引导附近吼、哦，讲有人伫饲猪啊，啊个有水产。诶、欸，冰冻是咱台湾吼、哦，咧饲猪啊上济的所在。啊，起码讲个冰冻啊，讲咩有科学园区、科技园区入去啊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每年5月到10月吼、哦、是。

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哦，五月到十月，即马是十月呢，所以即马阿个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啦。啊，这个日本脑炎的病毒哦，主要都透过着个蚊啊吼去当叮，蚊啊吼去黏迄个病毒啊，病毒哦经过呢蚊啊吼叮。定咱人啊，将个病毒哦注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吼，所以讲呢，那是啊，咱的朋友吼，咱就是吼头痛发烧啦吼，啊，这个这个脑膜炎嘛哦，这吼都可能是日本脑炎哈，这日本脑炎哦，伊个大脑发炎，大脑脑膜炎啊，大脑发炎哦，严重诶啊，出现意识改变，对人、对时间、对地点哈，会辨识咧出现障碍，全身躯无力，脑神经功能损伤啊，搁有吼有诶瘫痪诶可能性啊哦，啊那严重就昏迷死亡，因为是大脑歹去啊，啊搁来另外吼今年到第一个啊，本土的伤寒嘛出现啦哦，啊这是在中部30多岁的女性啊，听讲啊，这个女性伊都是发烧、呕吐、落下啊，啊有去医生管哦，但是呢，这个症状拢无讲改善较少，拢无煞啦，啊，迄是八月底的时阵。九月初吼，伊个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出规身躯酸痛，第四摆伊去大金的病院较诊吼，大金的病院较诊讲，伊这是本土性的伤寒，啊这吼去查吼，疾病观测数啊，讲吼这吼有可能是因为这个30多岁这个少年人啊吼，因为爱食的生鱼片吼，爱食青的鹅啊。啊，食青的物件啦，哦，这青的物件哦，伊可能都有诶伤寒的病菌，有咧伤寒的病菌，所以哦，咱嘛是哦，希望讲诶，咱就是讲哦，这青的物件爱食是爱食，暗通食伤济，上好是拢主食过来食啦。啊，那是讲有诶病症，有诶症状咧，啊，爱看医生哦，爱看医生啊，治疗咧。这个小姐哈，后来伊去治疗住院。大医吼讲呢，这个跟他住一礼拜哦，出院啊。啊，咱今麦开始吼在做预防下，今年哦，太奇怪，唔知是安怎呢？可能是吼今年的流行感冒哦，这个流行期啊提早啦，所以今年按10月初一开始啊做预防下，听讲哦，人足济哦，足济人去看呢，去做哦，哈、哦！咱来听讲啊，他依然讲怎样去做，哈、哦，还是厝边大家讲的啊，讲哦，你丈夫已经有安排啊，去做，等三点外钟，啊，你今麦去做哈，剁手正手，哈、哦，正手啊是流感，剁手是新冠，你家己人选择要做多一种的，还是两种拢到顶做啊？这参像迄款的10月初一咯、哦，10月初一的这医生馆吼都客满哦，但是啊每一间医生馆啊，伊个吼让做预防下的量哦，排住啊个有哦，就是收的费用哦无同款，啊嘛有的是爱心预约。好啊，有的是唔免啦，哦，重点是今年流行感冒预防下呢，干呐吼，较侪人有兴趣。你那是啊，有迄个机会，哦，你就去做者。不过你即马在感冒的期间，都唔通做啦。

0: 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，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。足丰富，足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。哦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。一般加速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，酵素就是加速。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身体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，一罐990块，会当吃一个月，一组是两罐，1980块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粗橄榄油，啊，佮有葵花油。粗橄榄油，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，会刺刺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块，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肚膀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。这是啊，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。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块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错跟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上个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，会当煮。

0: 会当擦湿个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诶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煮诶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罐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诶，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诶牌子，第一。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，好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尼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袂变质，厨房嘛袂有油烟，厨房袂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8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。纳豆卵磷脂胶囊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唔免运费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0: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甲谢怡君所唱的歌《唔甘你的人》。
1: 亚运亚洲的运动会哦，即个顶个月甲结束的啦吼。啊，即亚洲的运动会哦，咱嘛有派人去，但是今年的成绩吼，敢那无讲真好，不过咱拢有真用心啊啦吼。啊，迄间诶打棒球吼，棒球即个项目吼，有伫运动会比赛诶项目内底啦哦。咱即摆嘛是啊去日本拍吼，棒球即个运动。亚球，咱台湾讲亚球棒球这个运动吼，咱台湾人啊，就是伫日本时代开始吼有兴趣吼，开始诶伫拍这个亚球。王尊志吼，这个先生诶讲吼，这个和咱台湾诶名声大大咧起来啦吼。啊，即卖咧嘛，足侪人哦爱看迄个大联盟，美国大联盟诶这個棒球赛。第一吼，拍亚球的时阵，打野球啊，打棒球吼，你看迄转播吼，就侪球员吼，随用咧啵啵啵咬东西啦吼。进前伊安啊，阁有看过吼，咱台湾诶，即个球员吼，讲咧比赛哦吼，棒球比赛跟啵冰能，好人翕着，讲伊嘴咧红红，讲是啵冰能啦，大多数是啵口香糖。秋林藤啊，为什么哦？这球员呢，补秋林藤，一补秋林藤啊，口香糖是可以的哦，哈、啊。这因讲哦，有研究啦，补口香糖哦，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讲会降低压力，稳定情绪哦。因为棒球啊是一种单台时间真长、压力真大的运动哈。啊，当咱哦有诶压力的时阵，咱身躯诶有诶压力荷尔蒙，啊，就会记吧。会按动作会硬加啊，那是有迄个补补物件，这个动作吼，会帮助啊球员吼，就是会当放轻松，记吧，保持冷静，因为迄时啊，爱伫遐等呢，爱伫遐等，啊伫等的时间无代志做，你唔是讲拢无代志做，规个精神啊，规个肌肉吼，拢啊变个安安，所以哦，补只秋林藤吼，在等的迄个时阵哦，较轻松啊。第二个就是讲会提升着专注力啊，缩短反应的时间啊，尤其是哦，迄个第一打击的迄个人啊吼，啊把酒爱紧嘛，动作爱紧呐啊，啊第补这个秋林藤啊，讲会当吼，这个血液大脑的血液。

一增加啊，大脑的血一增加，提升着也反应的速度啊。第三个就是维持节奏更有自信啊，因为这个宝哈球灵藤啊，好稳定精神。稳定情绪呢，安尼就较有自信，还袂紧张啦吼。第四个就是吼，活动肌肉，刺激大脑。吼，咧煲秋林汤的时阵，咧嘴吼肌肉一直在叮当，而且嘴在叮当，会刺激着大脑。就参像咱呾长辈讲吼，咱爱煲，我们刚刚跟他食迄流质啦吼，爱食迄爱吼嘴爱煲，爱会煲，会煲吼大脑开始清菜吼。所以讲吼，这个煲。薄秋林藤是真好的哦，哈！而且薄秋林藤会刺激嘴暖，会分泌，会保持啊嘴的滋润，哈，嘴口的滋润，哈！都袂口干舌燥啦，都袂安尼啊，嘴焦哦，影响着这情绪，哈！这个薄秋林藤啊，这个习惯哦，在讲听伊讲啦，讲人类吼，在八千年，哈。八千年前、九千年前啊，都有煲秋灵汤的习惯，但是迄阵啊无叫做秋灵汤，迄阵啊是哦一种焦油，是一种树啊的树皮吼，树皮摕来煲哦，摕来煲，迄个吼化石啊有看到哈。啊，那些现代的秋灵汤啊、口香糖呢，是啊美国人发明的，这发明的人叫做汤马斯·亚当斯啊，汤马斯·亚当斯，伊原本啊，伊是在做橡胶哈，啊有一届呢，伊在做失败啊，伊就把迄个物件呢啊，起一个啊，放在厝里煲，煲一个，伊咧感觉吼，未歹咧，口感阁真好哦，吼，比迄阵啊吼，在美国市面上诶流行诶，即个云杉树脂吼，啊阁较好食。好食啊！后来呢，伊就去研究啊，伊脑筋转得很快哈，伊就吼将迄甘草的芳料啊，吼调调的啊，哦，放入去啊，这个橡胶内底哦，啊就开始卖啊嘞哦，在1871年哦，伊讲吼取得第一台吼秋林藤制作。这机器的专利啊，摕到专利，而且真真有脑筋啦哈！啊，第二摆世界大战的时阵哦，美军哈，将迄秋林藤啊，列为讲因的军需品，就是阿兵哥必须要的这个物件哈，因为这秋林藤帮助哈阿兵哥哈减轻着因的压力，保持着青菜哈，减少嘴巴甲巴肚腰的尴尬啊，因为啊，这个战争。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渐渐熬了熬秋林藤哦，都传到全世界啊，变作是一种流行啦啊。在1970年以前哈，真济啊职业的棒球的球员哈，因是啊捕薰草，不是捕薰，是迄薰的迄个薰草啊，就是迄个叶啊啦啊。啊，后来呢改哈捕啊葵瓜子啊，佮后来。改做吼薄秋林藤，啊，我讲你薄葵瓜子吼，即马在大联盟赶快啊，佮有即个时效，迄球员呐无代志做诶时阵哦，因会去刻规矩哈，刻规矩哈，啊，那是讲迄秋林藤吼，无小心食落巴肚内啦吼，你那是量无济呢，也排出体外哈，啊，但是量济吼，身躯呐排袂出来呢，变作胃食。哦，胃焦哦，都结在胃的内底，所以有真侪人哦讲，你的囡仔的，不要让他补秋林藤，不要让他啊，这嚼口香糖，给他吞落去，吞落去哦，排消化。

真心美所唱，无限的思念。听众朋友，咱即摆阿哥在报名十月二十号的讲座，十月二十号拜二啊，咱这讲座即摆已经要有二十个啊啦，名额愈来愈少啊。啊，咱这个讲座吼，有健康的讲座，阿哥有哦，介绍 MIT 台湾制造的好产品哦，啊，咱嘛有一寡物件哦，要甲咱来分享哦。啊，来来，阁有月历，月历。月历哈，月历啊，水果月历要送给咱的听众朋友报名参加，23-7-2855，23-7-2855。时间的关系哦，和电台刚上，刚上，好不了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达当可以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。

0: 呢，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缴，
0: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2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？
3: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2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3: 哎呀，冰箱的抽冷条、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要增加啊。
2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3: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2: 哦，
3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。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6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5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6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4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7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，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曲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无你雨未停，这首歌应该是有历史啊，杨宗宪唱的。另外还有金针花啊、暖暖刷轮站，以及咩塔迪亚娜，咱拢打定安排。

有一名82岁啊，家己住的阿嬷，因为巴肚受伤腰痛，啊，伊就去医生馆去急诊，啊，转去3-4天了后，搁较痛，痛到无法度行路，啊，伊的家属陪伊哦，搁去换另外一间医生馆，啊，迄间医生馆诊断检查，讲哦，这阿嬷因为有严重的骨质疏松，拔一刀。佮引起着压迫性的骨折，骨折不一定讲是骨断去啦。第一吼，这医生因骨折的定义就是骨劈开啦、骨断去啦，还是骨遭进去拢算骨折。啊，这阿嬷连骨吼佮坍塌、坍陷，就是含烧建议82岁阿嬷做上新的微创的手术，微创的手术术，医生讲会当改善伊痛疼，改善了后伊的行动就会当家己来啊啦。都被卡成啦，高雄诶，活力德中山脊椎外科诶病例，这个阿嬷吼，伊去哦，这间专门在看人骨诶脊椎外科，迄个时阵呢，伊已经是袂行路呢，坐轮椅去，这间外科诶医生馆来安排哦，核磁共振检查，发现哦，伊腰骨第二节已经哦被跌掉啊，跌掉啊，含烧啊啦，啊，搁有浸起来。这个阿嬷伊的骨质密度是-4.6，-4.6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呢，哦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的程度。为了要达到较好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啦，医生建议伊就用这微创的。另外要做手术进行，因为骨质疏松，所以吼、爱心注一个骨水泥、骨水泥，啊，起码注水泥吼、有新的方法，一定是。以前是直接助力，现在有一种叫做气球撑开术，先用一个特定的特助的气球先撑进去到骨头啊，已经含烧的所在，进去了后气球才展开，就会当就已经含烧已经落落去啊，迄、个人骨的部位才展开撑开，然后呢，甲打水泥来灌进去，你哦会当减少着骨水泥流下的风险。按讲诶，这个手术吼无健保，因为你那是无安尼做，医生助力去助胶有助有够咧，嘛唔赞，加一个气球先来吐回开，再来助力去，安尼诶骨水泥未了去，啊个助诶需要诶迄个部位，这个手术呢嘛比较较安全，但是爱自费啊，手术时间是一点真久啊，当天都出院啊，啊伊个伤口敢那1公分，1公分一个一块银角啊。这段医生讲，这个患者因为哦，人骨哦有肿起来，所以吼、各会加带你一天来观察。这阿嬷已经82岁啊，医生有在提醒女性朋友啦，经年期煞了后，真容易有哦骨质疏松的问题，会规身躯酸痛，运动无够的人啊，食薰的人，还是讲有在食药物，有某一挂药物嘛会害骨质流失，骨质疏松爱治疗。爱治疗啦，甲袂造成必成骨断去骨折，引起着卡层，还是失去生活能力的后遗症。

0: 秋香，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？你哪会拢点点嘞？
1: 吴先生，我已经不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。吴先生，我是信赖着你的话，信赖着你的人格，但是我
0: 秋香，到底是怎样？
1: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。
0: 哈？是咪？不是普通的身躯，你有心了。

0: 在我最烦恼就是辛苦这个囡仔，无老久就要来出事。你若无对爸母来表白，引出着你咱的结婚，阮也无命通去见社会人。我先生，我求你提出勇气，我求你跟我结婚。
1: 秋香，我求你原谅，我先对你讲，我已经有太太的人了。
0: 哈、啊？

0: 我虽然有太太来讲，但是我已经不让你无做伙了。现在伊伫病院在疗养，所以我呀，未得即时甲你结婚。假使咱若是安尼做，伊会变得更加严重。我实在不忍心安尼做。
1: 吴先生，你也无答应甲我结婚，也无拒绝甲我结婚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呢？我要倒来这个囡仔，如果若是来出事，我做老母的人死也无要紧。不过，你是不是要救这个囡仔一生做着私生子心？
0: 秋阳，我不是这款。

0: 我先生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罪人，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，是一个有责任的人，现在你所说的话全然是花言巧语，一时做你来招聘，心中的人出事的日子就逼近了，已经让你再摸到社会你无有错，变成不敢做等，我不敢前途叫我们怎样才好呢？啊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前途已经是绝望了。我相信，我永远不爱搁再跟你见面了。再会。
1: 哎，秋香，秋香，稍等你。你听我讲，秋香，秋香。

相爱，走到这条公园路，何等的快乐甜蜜，爱情结合，期待着幼儿出世，会人创造着幸福的家庭。再三再四，望你唔通袂记住，无疑真可真无，变成了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。毛先生，你真是害人不浅啊！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嘞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啊，佮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往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 三，
0: 予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1罐1800块。1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，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，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，咱的舒钙啊1罐980块啊，
1: 2罐1组。19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235，感谢你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1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陈百潭的爱情一阵风，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。这个时阵啊，早暗气温转凉，季节哦，当地转变，秋天要转来到冬天。这个时阵，当时哦，心脏甲心血管这边容易发起来，容易发作的时间，医生都有提醒，那是讲本身都有心脏、心血管这边的患者，爱避免。唔通突然的激烈的运动，透早啦，啊是冷冷啊的时阵啊，去室外运动，头、阿妈棍、手、脚爱做防护，爱保暖，唔通吼，因为气温寒冷，加刺激着血管的收缩，血液的流动。未顺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这个、心脏啦，还是血管啊，在身躯内底，你是看未到的啦。平常时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你拢以为伊拢乖乖啦。哎，那是讲本身年岁较大，还是心脏啊、心血管啊较脆弱的人，低温会刺激血管的收缩，血管的收缩咧，就会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因为心脏病发作是突然间呢，心脏内科医生就讲，秋天啊，血压的波动较大，特别是透早，啊个暗时啊，温差较大，建议咱的民众你都爱吼，规律的量血压，或者是起床，他下暗要困。正经哦，一天拢在尿，一早时间 AM， 一天尿两摆一定爱尿。啊，另外饮食这方面，你增加维生素、加矿物质，诶，食物，像像话蔬菜、水果，加加一挂啦。蔬菜、水果会当增加免疫力，啊，够盐，食较少咧，食较正诶，帮助稳定血压，较袂水肿。气温下降哦，低温哦，会刺激啦，咱身躯诶交感神经系统，交感神经。比刺激竞争就是会更收缩，心跳加速，心脏负担变较大，尤其是感冒呼吸道的疾病，在秋冬天的时阵哦，容易压起来啦。一旦感冒啊，还是讲有呼吸道的疾病，安尼心脏病啊、心血管疾病啊，容易得咧压起来，变啊恶化。天气变冷啊啦，咱身躯的血管的收缩，造成着血压的上升，心脏耗氧量。较悬，就是心脏需要氧气的量较悬，血液呢会较苦、较弱，所以啊，血液的流动就较未顺，就较无稳定。特别是讲已经有啊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啊，佫较容易啊增加着心绞痛、心脏加痛、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所以已经啊提醒。三百以上啊啦哦，所以以后在咱讲吼，咱这抵抗力较差的长辈，还是讲本身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，一旦讲有呼吸道的感染啊，一定爱看医生，唔通讲搁忍一下，搁等一下，唔对，马上去看医生，较袂肺炎、肺发炎，还是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，甚至心脏衰竭来发生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咱们节目时间已经到啊啦，啊，搁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，健康工作，健康工作的，欢迎报名参加，欢迎报名参加，23072855一安的服务专线电话。今年这个这摆的健康工作吼，咱啊搁加上水果月历。哈，加上加送的啦，哈，啊来咧，咱哦，这啊个有产品，啊个物件，甲咱会当诶诶进出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会当啊，招盼来参加哦，感谢你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清楚。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，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1: 解决纠纷，公公讲到会当泡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。

0: 住里边个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。里边快速免费去，拄着纠纷三折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荷兰省时又个省钱。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。
1: 因个何小明叫啊？进去找老师。
2: 哟，来去通报。
3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也会使检举。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4: 爸，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？
5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4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5: 好啦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4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6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9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一个到咱这个国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吼，感谢朋友的收听，咱国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，啊，咱今嘛吼，这个节目每礼拜甲礼拜拢有，全年无休的对，哈，讲到这个节目开始啊咧。然后上轿啊，搭要放尿啊咧，为什么那会跟他蒙起来讲的？啊，都走去咧放尿，后来啊，
1: 要上轿才要放尿，坐几步
0: 放无想要要放啊，就因迄片头开始痒起来，甲去想着。
1: 无啦，我就想这瓜我摆好势啊。
0: 嗯，哎呀，摆好势，想要放尿来给你放啊。
1: 是
0: 吧？哎呀，嘿呀，不是好米啊，坑个痛啊。
1: 嗯，这

0: 天气有较凉啊吼。
1: 哎、欸，对。哎、欸，
0: 外口有较凉啊。
1: 无错。
0: 嘿啦。
1: 嗯。
0: 对啊。
1: 哎、欸，这个天气较舒服啦。
0: 咱那家较凉吼。
1: 嗯。
0: 伫咧内山就新店遐。会更加凉，
1: 较山顶的啦，较山顶个个较凉，暗时啊，敢那咧吹冷气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诶，其实这环境拢习惯得好啊啦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好多中破塞啦，
1: 嗯，
0: 阿三哥啊塞牛车啦，
1: 嘿，
0: 哦，
1: 还有张欠朋友哦，
0: 什么歌？
1: 赵地啊，还有望春风，
0: 好、
1: 嗯。
0: 望春风哦，
1: 哎、
0: 欸，演的那条，
1: 有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稍等你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来。

来来来，手拿菜刀对家来，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，才叫我这个糊涂的周布西要来办酒菜。香港今日灶卡来，生醋提来试看卖，气味阁袂歹。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。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，有食过的人拢会知，也若无食过的人，请恁试看卖。大生鸭卵来卡破，要煎鸭卵掺面线。鸭卵落顶是皮薄蛋，白人走四线，红人则探头出来看。看看看，这就是油纸炒地瓜，地瓜就爱炒好软软，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。刷落去，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，生醋加四牛二，才会当治疗鼻烧湿。过来，这出龙虾炒韭菜，凡是无够力的红菜，食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。来哦，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。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严呢，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个，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，我毛甲踹一支，伊甲我剁一个；踹两支，甲我剁两个。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，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洗，毛都踹了了咯，也敢多忙搞大鸡，害我这个穿皮皮。我沿路热，伊安尼沿路走，沿路飞，可比世界运动会。讲起来实在真笑亏，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，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。奇怪啊，洗半点外真久，气味先洗都洗袂脱。人客客厅坐，等甲强强要发性地，叫我赶紧出花鸡。我自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，快速洗盐火，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。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，安尼大家烧钱诶。塌塌的龟嘴皮，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，想讲要吐出来又阁惊歹势啊，只好目睭结起去，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，顺续学了我这个周破西的好手艺，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。

来给小白无？啊，唔小白，那唔小白，我自我介绍，阮爸、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。也那我人，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。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，牵猪去送饼，无花轿坐牛车，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。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，那我工课上拍拼，透风落雨也要行。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，我是拢装车。顶一日啊，去下游的车床啊，甲车处遐，拄着六月暑天长热，日头曝着砖啊堆，搁未输火烧山，曝甲是满身冻汗。我犹原忍耐艰苦，继续拖。讲啊咧讲，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。要若讲起吼，车远车甘蔗，算来算去算较会行。人若嘴焦有甘蔗通食，牛母嘛有食买通食，伊嘛会拍拼行。不过有一摆吼，去遮远的车甘蔗，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，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，害我车甲正定煞无够车，够袂行。也迄只牛母真知影，就安尼替我靠歹命。我一个讲哈，行哦。迄只牛母煞甲我讲，煞甲我讲唔毛，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。过冬日啦，自然来甲我生牛仔囝。朋友啊，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？讲出来，互恁听着会惊。牛母阁未输，狗母伫咧生狗仔囝，一只甲我生六只。经过无偌久，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，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。自然哩，驶牛车大出名，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。

臭粗，不过做生意真公道，趁头免惊无，二旬抓真薄，阮的鱼又阁真可口，气味。

0: 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伫当时啊，生理做拢无，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鞋的。咱一个化工咸鱼哦，伊才缀后壁，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，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，较假我嘛卖无。喂喂，卖草鞋的啦，拜托的好，你伫化草鞋，唔着化一个较明的，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。
1: 阿都无化多啦，我从细汉都一熬，爸母是食的啦。啊！我都画臭相，臭相都臭相，他画嘛臭相，我无法度啦。啊！
0: 阿你好，阿你好，卖鱼的去拄到燕窝的卖臭相，他计嘛，互人头摇手啊摇。

0: 这袂甘鱼的，
1: 嗯，
0: 后边拄着袂臭臭的，
1: 嗯，臭臭啦，
0: 臭臭啊，哎，你硬哦，你无懂，臭臭的，
1: 嗯
0: 嗯,
1: 嗯，啊，都规定拢去了了，
0: 啊，人叫是讲唔啊，伊鱼啊臭臭人啦，
1: 无人敢买，
0: 生意全败，到后尾啊，这个袂甘鱼的去换街道去卖迄个卡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好卡啦，
0: 好卡啦，
1: 嗯。
0: 哦，哎、欸，好看啦、哦！啊，后边迄个应用迄个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去卖笔啦，
1: 嗯，
0: 好看啦、哦，笔，
1: 嗯，
0: 好看啦、哦，笔，
1: 嗯哼哼哼，哎呀，啊，笔开是咩啦？
0: 笔开啊，人，我哩好看啦，笔开什么人要买？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个要来个做对啊哩啦，
1: 哦，嗯，哎呀、啊，
0: 叫。
1: 啊！那看到伊伫遐咧卖，你不要去别位卖。哎呀、啊，但真正是，
0: 嗯
1: 嗯，
0: 来，朋友爱听迄、那个，爸爸是行船人，小宝行船人，这拢真好听，哦，
1: 嗯，
0: 尽量听歌，放我轻松，哦，啊，咱若要提咱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找咱乐江小姐询问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天气渐渐在翻冷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脚啦、身躯的中间那个骨头吼，
1: 嗯，
0: 有时候呢叫夹起来，啊夹起来会疼，啊疼这边喏，疼出来去注射，
1: 嗯，
0: 哦。未使讲啊，你疼啊，你忍耐了疼，
1: 那疼噶未动
0: 诶。啊，消炎止痛，
1: 就爱先加先加消炎剂。
0: 啊，那别听中间，你就赶紧的，咱的红参养筋骨，一罐顶个买顶来吃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即马若买半打拢有油台。
1: 对。
0: 啊，吃吃了就买好你好。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个未好中间，啊，阮即个物件就无效去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伊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即功效。哦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
0: 就大补咱的气血安尼。哦，啊，甲你拍通气中间哦，都 OK 就好。啊，那是讲都拍无过去调一下中间，
1: 嗯，
0: 都骨头都算疼拢来啊。
1: 疼就是未通啦，啊通就得疼啦。
0: 啊，咱这关就是咧治疗哦，
1: 嗯，
0: 咱的骨头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得讲红青的。养筋骨，这罐就对啊啦，吼、哦！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嗯，
0: 张那个罗秋的陈太太，要听阮演员的，那个帮村。

0: 通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罗志伟是什么小姐嘛？陈小，陈小姐。
1: 陈小姐。
0: 伊要听迄个赵地亚啦。
1: 嘿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好啦，啊无两条拢好录伊啦。
1: 嗯。
0: 好来。

0: 아니가림나야아니지라지라로고야라예라
1: 清晚啊
0: 예라아까老舅的陈小姐我们听那里
1: 嗯
0: 诶酒地呀啦
1: 嘿
0: 诶酒地呀你要吹好诶
1: 好啊
0: 诶个人我们听那里韩国的小花啦
1: 嗯
0: 也拢吹出呀啦啊那要第三遍你就会记吼咱的三遍拢作战的吼
1: 嗯
0: 2999-8692找陆刚小姐。
1: 顺问啊咧。
0: 嘿。
1: 来，招弟啊。

0: 长人欠人的啦。
1: 嗯，
0: 就伫啊暗早听到
1: 有。有啦，
0: 诶、欸，应该是有听到啦。
1: 大刚老听咱的节目，你的店的歌拢听得到。
0: 我咧做生意咯，
1: 拢听得到。
0: 拢真信用你咧。
1: 做信用的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送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免阁想讲，啊，这有效啊无效？
1: 嗯。
0: 啊，无效。
1: 搁伫遮订遮久，
0: 对啊，伫遐订遮久啊，都唔使四 D 订店个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从这个火呐大吼，人就未快活啦。
1: 广告，
0: 因为这中医咧讲，伊讲这个火呐顺这个
1: 经
0: 脉落去，如果这
1: 早安那个中午
0: 里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伊当中就排胖，
1: 变成病菌啦，
0: 啊，食袂落啦，放尿红滴滴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晒安尼顶国国安尼，安尼放未出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起码是安尼正歹。
1: 心烦气躁啊！
0: 肠啊火啦，胃火啦。
1: 嗯，
0: 哇，拢装火。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呢，即款咱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都买顿来吃。
1: 嗯，
0: 你若烧酒啉，你咪倒顿来时喏，十外粒啊，甲塌落去，隔顿刚爬起来时喏。你也袂讲头壳疼，啊，袂讲安尼随心随心，
1: 嗯，
0: 起来中间你会感觉哦，加真有精神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较袂遐甜。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厉害就厉害伫遮啦，尔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从嘴大、嘴阔、嘴臭，那这款呢，你来食咱这款红参的五年解毒丸，起码脑袋半大吼，
1: 脑犹太
0: ，嗯。哦哇，这物件，个犹太，
1: 嗯，
0: 啊，买回来过来吃，我吃个效果个遐尼啊好，
1: 爱认真吃，
0: 对吧？
1: 你若买回来呢，无认真吃，三吃四药粉就固定来。
0: 啊，尤其讲少年啊，哪会呢？条啊生几堆个啊，
1: 嗯，
0: 食这罐头，规条拢练练落来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哦，紧找着江小姐助文，买半打拢有犹太。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

0: 带阿囡要来跳杠。
1: 嗯，这个天跳杠较凉哦。
0: 较凉。嗯，够较贵就伤冷啊，感冒。现在够有一条韩国歌吼，热了小花。哦，这条真可怜。来，放我咱的朋友听，听都听。热了小花，韩国的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哈不舒服哈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哈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干涩。啊，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呢，这个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奉请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时代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奉请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这个目睭吼，那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吼，按两类拢爱金色色安尼，啊，等下就是爱保养。
1: 对哦，
0: 你若无保养，伊会过来。
1: 嗯，
0: 要讲盲目生涩上听，乌呀乌呀，哦，这个目睭讲起倒转来是真重要啦。哦，你目睭啊无甲创个舒适哦，连咪做安尼啦，连咪安尼啊，寸步难行，真真可怜。哦，啊你若有去白内障，啊去手术起来这中间，你嘛是都要来甲保养哦。
1: 对，
0: 你若无甲保养，伊到时佫一摆佫来，咪是佫同款。
1: 因为你白内障的呐，去开刀，伊就是甲你换一个人工水晶体啦。啊，佮你若讲过了无好势吼，迄个水晶体若叫走去，还是叫过奖去吼，都爱佫一摆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系啊。
0: 咱食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主音屏幕给你保管，目睭给你顾家呢，水汪汪，顾家呢水当当。吃这罐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
1: 弄油台，
0: 吼、
1: 哦，对，
0: 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哎，啊，你若讲。要买咱的这个药品，因为啊，恁无恁的芋头嘛送阮，啊无嘛，你海蜇头的迄嘛送阮，可以啊，你找罗刚小姐啊，
1: 哎，恁老爸家迄个牙刷都有
0: 啊，对啊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就足好食的啦，真正，哎呀，所以你也结讲，问罗刚小姐讲，啊，阮买药品的中间吼，啊，佮有啥物要互阮安尼？伊就安尼调配较好好啦。
1: 啊，你若要用买吼，一盒七百啦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，一盒嘛七百。即卖七百块买物件吼，买无啥物通食。
0: 一千块啦，摕出去拍死都。
1: 无啊，
0: 都算亏去啊啦。
1: 嘿啊嘿啊，所以即卖吼，这物件吼，大行起啊。啊，毋过咱的这物件吼是无啥去啦，啊，药品嘛无去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这个较实的这个产品，就讲你爱找下用的产品，吼，下咱用的产品，做你家己拢 OK 无问题安尼，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。祖庙心

0: 爱听的这个《自由心》。
1: 嗯，
0: 过来蒙起啊，我那么唱一段啊，乌鸦花，
1: 乌鸦花。

0: 有夜会，
1: 无夜会。
0: 啊，他来哦，要伫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吼、
1: 哦。重点哦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。
0: 对了，啊，即摆放一下留咧拍算。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嘛都一点过八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互恁双瓜，
1: 对，
0: 电话紧弄入来吼，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。
0: 对，要问啥拢可以。
1: 哎
0: 哎，
1: 找我建中甲帮起啊。
0: 对。
1: 啊，那咱这部电影这个产品吼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哎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吼，拢甲问安尼。找到江小姐问吼，较无时间的限制啦。
0: 嗯
1: 啊，那问咱是咯，有时间的限制啊，
0: 哎、
1: 哦、啦，
0: 嗯，
1: 来哦，阿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，哎、
0: 今天较凉凉吼，
1: 嗯，
0: 来
1: 你好，喂，嗯来，哎，
2: 喂，
1: 你好，
2: 阿弟好，
1: 哎，
2: 啊。你麻烦播阿当一歌好不好？
1: 阿当的歌，什么歌？
2: 三国群。
0: 三国群哦。
1: 三国志吧。
0: 三国群啊。
2: 三国群，嘿，三国群。
1: 是三国群哦。安尼，我该。
2: 我是阿两包分啦。
0: 好啦好啦。
1: 阿、啊、你倒位？
2: 我外家南港。
1: 南港周女士、哦。
2: 嘿。
1: 哦，周女士，哈、哦，
0: 我来找电脑号码哦。
2: 好
1: ，OK。
0: 嗯，
1: 来，你好。
3: 喂、
1: 什么歌？
3: 点两。

0: 条点一条外省的，
1: 外省的，
0: 啊，一条就白牡丹给你唱。
1: 白牡丹，白牡丹明仔载
0: 啊。拢足久个，都点会着啊，哦。
1: 哎呀，啊，你都拢无逐工咧听啊。
2: 啊，你敢毋是讲听咧吼？
0: 我是有咧听，但是我。无点了那年。
1: 哦，啊，因为有当时啊，放你啊，无听到。系啊。
0: 我恁咧上班的时阵，我今嘛咧上班啦，我嘛
1: 无听。系啊系啊，啊有当时啊，你也无听到安尼。
0: 哦。
1: 好，我姓的哈。
0: 哦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OK。
0: 我陪我等候。
1: 哦好。来你好。
3: 喂，请问郑中央哦。
1: 嘿。
2: 嗨。
3: 来，我是淡水生的。
1: 淡水李先生。
3: 点一个精灵的卡步声。
1: 精
2: 灵的卡步声。
1: 精灵的卡步
2: 声。
1: 精灵的卡步声。好。
2: 这条是丁代唱的啦。
1: OK。好。
3: OK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Maggie。
1: 你好。
4: Maggie。
1: Hey,
4: 我刚跟我牛虻啊，无搞我打。
1: 有啊，
2: 我牛虻
1: 放完啦嘞。
4: 有啊。
1: 哎，你叫困你哦。
2: 哎。哎呀。哎呀。拍下针啊。
1: 嘿嘿。那个我牛虻有啊，我有放啊。
4: 有啊。
1: 系啊。
4: 啊。
1: 那个什么？那个诺诺因某唱的啊，朱海军唱的啊。
4: 哦。
1: 系啊系啊。
2: 啊、你
1: 我有放啊！
2: 你点点咪在困你个款呐？哎，
4: 啊，我听咧，
1: 那
4: 就听到
1: 咧。嗯，就听困你啊。
2: 你听什么歌？
4: 请
2: 那
4: 个做那样个麦不要讲。慢慢讲
2: 呢。
4: 今朝家己唱
1: 来个
4: 啦，你
1: 讲
4: 唱一
1: 条
4: 啊，
1: 调
4: 的。
1: 就
2: 那
1: 个今朝个歌。
4: 嘿。
1: 哦好。
2: 嗯。
1: 啊，我家己
4: 敬
1: 安尼吼。
4: 嘿嘿。
1: 哦好。
4: 嗯。
1: OK， 好。欸，万牛帮的珠海军唱的咧，
2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2: 啊，可能一点点的困你啦，
1: 叫迷去啦，
2: 系
1: 啊，
2: 我想再来唱一个迄个秋风夜雾好听啦，
1: 秋风夜雾，
2: 系啊，
1: 嗯，
2: 对我那袂歹啊，
1: 来哦，阿伯上线好久过起来哦，来你好，
5: 阿嫂，
2: 哎，
5: 你怎样？
2: 哎，来哦，
5: 好。
1: 哎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5: 来听一个啊，郑中央唱的《阿芬小姐》。
1: 阿芬小姐，
5: 哎，
2: 阿芬啊喂，
5: 哎，阿芬啊喂，
1: 阿芬啊喂，阿芬啊喂，
5: 那就调味爱芬
1: 的。阿芬啊小姐，
2: 好
1: ，OK，
5: 谢谢，
1: 好，
5: 拜拜。
1: 来你好，
6: 王姐你好，
1: 哎，
6: 我健康好，点一条红丁路，
2: 红丁路，
6: 哎
2: ，OK，
1: 红丁路，
2: 红丁路，
1: 好 ，OK， 哎，来你好，
7: 王姐啊，
1: 哎，
2: 八点，八点，
1: 八点，
7: 有个要顺嘞，
2: 啊。
7: 哎，
1: 约个约个作准嘞，约个作准嘞，我唔想约
2: 嘞。哦，你声作水嘞。
7: 听
2: 个
7: 真忙啊。
1: 啊，听个会忙啊嘞。
7: 啊，我点一条，迄个七
2: 里一条。七里一条。
7: 哎，
2: 好，
1: 好。
7: 哎，感恩。
1: OK。哎
2: 呀，你即马做阿嘛位啦？
7: 做嘛啦？
2: 做嘛啦？
7: 吼。今日要做无做嘛？
2: 做几年嘛？
1: 今日要做啊做咯。
7: 做四年啦。
2: 四年哦，安尼啊喂。啊！你好，我真好心哟。
7: 啊！那三，迄个爱好出去再看我。
2: 啊！唔，自家吹安尼。
7: 啊！
2: 啊！大家安尼，好霸都都生囝安尼。
7: 无啦。
2: 哦，我真好心哦。
7: 无啦。
1: 无啦，都差不多啊。
7: 这四年了，算细，但是有样做几啊年嘛个。
1: 安尼，你确定要做哦？
7: 嘿，
1: 今麦
7: 人
1: 生
7: 两个
1: 尔。哎呀，对啊，差不多啦。
2: 今麦政府会补助啦。
7: 哎，我娶早起那边个咧啊。
2: 好，啊，政府会补助啦。
1: 你无讲啊，无娶一个当阿妈啊。
7: 无啦，
1: 阿妈，英雄阿妈。

0: 一个。
1: 当
0: 然，
1: 当
0: 然，
1: 当然啊！我看卖算较袂变面。
0: 剃头衣啦。
1: 嘿嘿啊！
0: 是啦，
1: 是
0: 这样。
1: OK，OK。
0: 嗯。
2: 嗯嗯。
1: 嗯 ，OK
2: 赛啦。
1: 嗯，
2: 安尼可以啦。
1: 哎，
2: 啊，万牛帮迄间有帮，
1: 有帮哦。
2: 可以啦。
1: 对啦，
2: 可以啦。
1: 安尼连抓啦，连抓。
2: 讲要听我的歌哟。
1: 嗯。
2: 我来唱一个秋风夜雨啦。
1: 秋风夜雨。
2: 这我真有感情啦。
1: 嗯，来、哦、来，这个歌来听听。
2: 哎，
1: 来你好。
3: 啊，你好，我叫明仔，我到得。你帮我听，谢谢啦。
1: 哦，那个李小姐，
3: 啊，李小姐，
1: 陈小姐，陈小姐，
3: 我是李太太啊，李小姐是。
1: 哦哦哦哦，陈。
3: 好，我拢无听啦。
1: 哎
3: 哎，我无困去啦。
1: 哦哦哦，好啊啊，
3: 我点嘛明仔载来哈。
1: 好好好，好。
3: 我们思念无有依，
2: 思念无有依
3: 啊！你个张，
1: 张荣荣，
2: 嘿嘿，
1: 张荣荣啊，思念无有依啊，
2: 思念无有依啦。
1: 好 ，OK，
2: 那卖思念啊。
1: 好，我知。
2: 哎呀，
1: 好，
3: 好，谢谢啦，好，人家的辛苦，
2: 好，
1: 好，
3: 好，谢谢你，
1: 嗯，
2: 哎，够不？
1: 无啊，
2: 无啊，
1: 嗯，
2: 来，我今嘛。就一个那个秋风夜雨，给恁听、嗯、哦。

0: 上港有
1: 正大迄个
0: 经营
1: 的卡布箱，我那吹布箱，嗯，
0: 走去外口啊，
1: 迄个三国群星啊化咯，
0: 迄个我会记敢那像是一块迄个旧的 CD 啦，
1: 诶，对。
0: 应该是一种那个酷起来的那个 CD 啦，那个
1: 今年的卡布声哟，
0: 哎呀哎呀，
1: 这个顶大唱的啦，啊，三国群星啊路，南港的周女士哟，
0: 对，
1: 好来，三国群星啊路啊，我紧来找，

大家拢伫伫妈咧醉啊，我。即马紧张起咧找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我只先找着红灯路，红灯路小等者吼，啊，咱先来搞个广告者。这部中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都爱买回来无？即卖人吼爱对家己较好诶，退休啊无代志做，啊都、就是身体够健康，啊面颊够春风，啊来去游山玩水安尼，吼安尼都是这个标准的佚佗人，啊心情够好。

0: 安尼唔到是人生，真正咧过这个快乐人生啊！哦，啊，咱这个面皮呐较大，年岁较济，咱这个EGF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无？一罐40粒，1800块吼、哦。啊，重点就是咱这个要保养这个皮肤吼、哦，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。啊，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。亮丽光滑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！阿姨的这个原料是法国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朋友恁抹起来吼，会感觉讲安尼清芳清芳吼，安尼啊，这个抹起来面啊抹起来安尼爽爽爽安尼，真舒服，吼、哦！啊，佮有一罐这个珍珠霜。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即马咱有年岁吼，啊，迄面都有迄个黑色素，啊，黑色素吼，你唔能乌白抹，吼，唔能去乌白甲边啊咧，啊，即个珍珠霜甲抹落去，啊，咱即个 EGF 青春佳人吼，两项甲配合落去抹落去吼，哇，迄个面啊咧，加正光洗，加正水，啊，然后你啊咧拿出去吼。唔免阁抹粉，就是口红安尼甲画者吼，就 OK 啊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面都安尼正清幽啊，正光洗安尼，吼、哦，水水水的对。啊，因为即个秋天到呀，过来的冬天啊，吼、哦，啊你面啊伤大，吼、哦，面皮伤大拢会痒，所以爱做好即个保湿，吼、哦。EGF 青春佳囊。啊，你若买半打，我那有油胎，吼、哦，我那有油胎。啊，那珍珠霜，今嘛一罐700，吼、哦，啊，两罐1000，啊，有加较大罐啦，加15毫出来，就是一罐30毫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，2999-8692，2999-8692。另外呢，要提咱这个养生美啊，吼啊，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啊是一口松，这拢2500，吼、哦，这拢2500，一包一盒就对啦，一包吼2500，啊那养生美是150啦，吼、哦、养生美一包150，我做好食的，啊，伊这内底吼是独立包装。咱若讲要早出门方便啦，袂安尼吼，都唔免过安尼举个签啊、吐干哦、黏贴贴安尼，唔免遐麻烦。起码吼拢甲咱独立包装啊，真方便。像咱一口松嘛是安尼，我那安尼一粒一粒包装，吼、哦，啊你当然无喙齿啦，啊是讲囡仔爱袂发芽啦吼。啊，他安尼要食一个糜吼，你甲摕几粒安尼甲弹落吼，拉拉拉嘞啊。都安尼胖公公嗦嗦嗦都真好食，啊你若讲要食七桃吼，甲等咧嘴的入口即化，系啊，啊无水气嘛无差，伊都入口即化都扬起啊，啊都安嗦嗦胖胖啊真好食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找咱老干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，
1: 七里啊调来个 L 去啊。

0: 七里亚条吼，
1: 嗯，
0: 歌拢有甲恁找出来啦，啊，有诶酸酸诶吼，拢在苦你呢，
1: 去有脾气啊呢，
0: 有脾气啊呢，
1: 嗯，
0: 我咧话找这条吼，阿芬阿小姐，
1: 嗯，阿芬阿小姐，阿哥来。新增的郑先生說要聽追求，
0: 追求
1: 我有吹啊，我有吹啊，
0: 追求，
1: 嘿，
0: 啊不，啊我那小姐先，
1: 哦，来，
0: 来，

0: 阿芬那小姐，
1: 嗯，那只那只对啊呢，
0: 嗯，对对啊，你好啊，我唱三拍的呢，
1: 哦哦，三拍，
0: 哎呀，
1: 那无啥感觉。
0: 今麦来来，我讲起屏保起来吼，
1: 嗯，
0: 新增在倒位啊？
1: 新增的新增啊，在倒位？
0: 哦，什么人？
1: 郑先生呐、
0: 啊，哦，要听那个陈百潭的追求啦，
1: 追求，
0: 哦，好来。

0: 这条路是什么歌啊？
1: 对桥。
0: 对桥。对桥一句啊，我。嗯，
1: 那算不免。
0: 两三个手就把捆断了啊，我啰里啰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脚手加好。
0: 淡水的历险是讲精灵的脚步声。
1: 来。

0: 成人的卡步声吼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即马过来，那什么，什么红顶路呀？
1: 红顶路。
0: 好，来来。
1: 嗯。
0: 哎。
1: 来。

0: 做黄金路啊呢，
1: 嗯，
0: 我那无困话呢，哎呀，
1: 趁钱拢无困话
0: 啦，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迄卡来手来哦，
1: 嗯，
0: 迄个正歹哩，
1: 卡来手来有几多种，
0: 对啊，
1: 是拳头舞，
0: 无啦，
1: 啊是，
0: 你归去钱啊头讲我好，拖入去安尼，啊免得安尼安尼。狗卡狗臭啊呢，猫手猫脚啊呢都卖的。
1: 猫手猫脚是不？不敢管。
0: 我差偌济啊，还一条好人对不？
1: 啊，有的人都爱安尼猫手猫脚啊。
0: 还太过贵了。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要介绍讲好拖你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卖，你徛边遐就好啊。
1: 哦，
0: 哎，更加省。
1: 嘿啦，无爱家己处理啦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来，搁一块外省的。
0: 我姓的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

0: 来，啊，时间差不多了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阮的产品牛多一万，一万牛多。
1: 赞的，真的。
0: 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啊，他忙死啊！
1: 挂紧张。
0: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